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才19岁，对象还没定下来。他听了就笑笑说：“好。”俺当时不知道他这个好是指的啥，也没在意。刚才吃过晚饭，薛传新让俺去他的办公室，说有话跟俺说。俺便紧忙去了，进屋一看，邝主任也坐在那儿。俺问找俺有啥事儿，薛传新笑笑说：“想想，你愿不愿意挣一大笔钱？”俺愣了一下，说：“当然愿了，只是去哪里挣啊？”邝主任就开口说：“嗯，也不用去别处，就咱这赏心院做。”俺以为是让俺干啥力气活的，就说：“行啊，只要是俺能做的。”薛传新说：“这活一点都不重，就是去陪陪8号房里的那个客人。”俺问：“陪他做啥？”邝主任说：“嗯，就是拉拉呱，介绍介绍咱楚王庄上的土特产。客人要让你帮着做啥，你便做啥就行了。事情过去以后，你到薛总这儿来领5000块。”俺一听吓了一跳，5000块啊，那是多大的数字？俺以为他们是在跟俺开玩笑，就说：“这要能一下子挣5000块钱，还会轮到俺了？”薛传新就拉开抽屉，拿出厚厚的一沓钱朝俺递过来，说：“你要不信，这会儿就可以把钱先拿去。”俺一见他这样忙，说：“好好，俺先去做事情，等事后再来领钱。”俺当时那个高兴啊，能一下子挣到这么多的钱，俺爹娘他们该会为俺自豪的。俺三蹦两跳的去了8号房，进屋就问那个男人让俺做啥事儿，你只管说。那个人笑着问俺：“嗯，他们都跟你说好了？”俺点点头，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指了一下床说：“那就上去拖吧。”俺一听惊住了，说：“拖？拖啥？”“当然是脱衣服了，先让俺好好看看你。俺今天一见你就喜欢上了你，你身上的那股清纯气息是俺没有见过的。”俺看过之后，俺们，哎呀，俺一听这才明白那5000块钱是咋着回事儿。心里那个气啊，原来是让俺做这个，他们可真是瞎了眼。俺转身就朝门口走，没想到去拉门的时候，门竟被从外边锁上了。
1: 多谢。可是马老四想了一阵后说：“嗯，俺还是到楚地居吧。啊，俺最初当导游是在楚地居，是你教给了俺这个挣钱本领，咱不能忘恩。”
0: 暖暖当时笑道：“啥恩不恩的，你干活挣钱凭的是自己的本领。当然楚地居这边没活的时候，暖暖也允许他去赏心院干，而且每次表演离别的那10块钱，暖暖也鼓励他去挣。这天早饭后，住在楚地居的游客都做好了去看楚长城的准备，可就是不见马老四这个导游来，暖暖就有些着急。前一天晚上已经通知过他呀，他忙亲自到林院麻家的门口喊道：“四哥，快点啊！”应声出来的不是四哥，却是四嫂。只见四嫂黑着脸对暖暖说：“
2: 他死了。”“
0: 啊，死了？”暖暖先是一惊，后看四嫂的样子，知道是两口子又生了气，忙低声问道：“
3: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承受寂寞。
1: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
2: 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3: 暖暖寄出了告发信后，就开始一边做着楚地居里的事情，一边等待消息。他想，寄出的这8封信，只要有一封信起了作用就行。有天晚上，暖暖正在给丹根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见有警车呜呜地叫着开到村里。他一愣，这个时候来警车干啥？就跑出院门去看，只见有3辆警车相继停在赏心院门前，一些警察从车里跳下来，冲进了赏心院大门。暖暖的心中猛一喜，断定是自己的那些告状信起了作用。邝开天，薛传信，你以为就没人管你们了？你们就等着受惩罚吧。他轻步向赏心院走近一些，瞪大眼睛看着赏心院门口的一切。邻居们这时也都被警车的叫声惊出了屋，默默地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赏心院里的动静。马四嫂这时出了自家院门，凑着远处的灯光看见暖暖，忙悄步地走过来，低声说：
4: 哎呀，老天爷总算开眼了。
3: 按暖暖的猜想，肯定会有人被当场抓住，可令暖暖意外的是，那些冲到赏心院的警察没过多久就又相继出来，而且没见他们抓一个人。在警察们出来不久，邝开田和薛传新也出来了，他俩不但没有丝毫惊慌，反倒都叼着烟卷，脸露微笑。暖暖感到自己的心在慢慢的下沉。就在这时，又见其中一个警官握了握邝开田和薛传新的手，很客气地说：
5: 抱歉抱歉啊，打扰了你们的营业，让游客们受惊了，请原谅请原谅。
3: 暖暖在黑暗中看得目瞪口呆，这是怎么了？他们竟然没有发现问题。他心中刚刚涌起的那些喜悦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巨大的失望。他们眼瞎了吗？那些按摩女人还能藏到哪儿呢？马四嫂也在一边轻声地嘟囔。暖暖只能漠然地看着那些警车重又开出村庄，沿着丹湖边的那条土路摇摇晃晃地朝着聚香街的方向开去，高声笑道：
5: 来了不速之客，打搅你了吧？
3: 暖暖忙上前扶着老人坐下。谭老伯，你来俺们高兴都还高兴不过来嘞，哪会是打搅啊？

0: 说着就紧忙的倒茶。啊，我这次是到南方开一个学术会议，返京途中顺道来看看你们。我前些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你们这儿的丛林坳发现了楚国的平民墓葬群，我也想看看。隔段日子不来这古楚之地，我还真是蛮想念的。怎么样，来看楚长城的人多吗？多，凡是来丹湖西岸的人都要去看看长城。你今天要是想上去的话，我陪你。暖暖笑着说，老人的到来让他暂时忘掉了不快。他对谭老伯一直怀着一份深深的感激，正是谭老伯对楚长城的发现改变了他的生活。好啊好啊，哎，先去看看长城那个老朋友，然后再去看平民墓。谭老伯高兴地站起身子，就是在去楚长城的山路上，在边走边聊之中，谭老伯知道了暖暖已经离婚的事。老人当时吃了一惊，都说现在京城的离婚风刮得很盛，没有想到这股风还刮到了你们丹湖西岸来。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离婚的原因啊？暖暖脸红着简洁地说了一遍。老人听罢没有作声，只默默地走路，半晌之后才叹口气说，唉，人生路上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多经历一点未必都是坏事。开田的所作所为，依我看啊，叫忘乎所以。这世上能让人忘乎所以的东西很多，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权力，因为权力里边含有几种能使人发晕的东西，比如强制别人顺从、服从，巨大的经济利益，掌握重要的社会资源等等。人一忘乎所以，往往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不会再管控自己的欲望，就会放纵。而欲望这个东西啊，没有它，人就不成为人。全放纵，也有可能使人变异为非人。人不忘乎所以，就会懂得把自己的各种欲望调整到社会容忍的程度。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喃喃默然地听着，知道谭老伯这是在安慰自己。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因为权力而忘乎所以的人，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要制约权力，谈何容易啊！他首先需要执掌权力的人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眼光，自愿制定一些包括限制自己手中权力的制度。唉，可惜啊，暖暖见自己的事使谭老伯的心情沉重起来，忙强颜笑道：老伯，咱不谈这个啊，咱说点快活的事儿。哎，对了，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关于楚

长城的书是真的吗？啊，正在写着呢，只是不知道啥时候能完工。哦，对了，我这次来，除了就地重游之外，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把我新近了解到的一个导致楚文王资迁都的民间故事告诉你们，为你们的导游员增添一点解说内容。啊，丹老伯，是什么故事啊？暖暖一听来了兴趣。过去说到楚王资迁都的原因，一般都说两条。一条是楚的版图在向南向东南扩大，自觉的都城偏离版图中心太远。一个是离当时的周王室距离太近，资有一种被威胁感。前不久我在一本民间传说书上新发现了一个故事，说资当时生活奢靡，

动了，而且不会说话，整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把他家里的钱都花空了。不过他脑子还很正常，咱们说的话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保安忙着解释，哦，暖暖定睛去看詹士邓，果然发现他瞪着自己的双眸里满是鄙夷和仇恨。暖暖在心里怒道，你这个东西都病成这样了还在仇恨别人啊，你们这是把他往哪儿抬呢？

0: 我们社区都很重要啊。
1: 我可没做什么。
0: 哎，怎么没做呀？您看啊，首先您无私地支持关大姐，其次呢，您出谋划策，帮助找回杀马特的音响，您可是功不可没呀。不过呀，丁老师，您可得好好养病，快点好起来呀。千人舞蹈离录像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社区特别需要关大姐，哎，更需要您的无私奉献，大力支持啊。
1: 他可以去呀，我可从来没有拦着他奉献
0: 啊。这个我知道，您是大知识分子，怎么会拦着关大姐为社区做贡献呢？是吧？丁老师，您病了，这关大姐呀，就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哪里会把您自己放在家里不管呀？丁老师，等您身体好了，您也来参加。您想啊，关大姐在前面领舞，您在下面呼应，对关大姐来说，多雪中送炭呐，对小区的全民健身运动，多锦上添花呀。

0: 主人走了，豆奶奶来了，说话是底气十足，切中要害。
1: 哎呀，丁老师啊，
2: 啊，
1: 我晓得侬是有文化，侬可以清高，可以自傲，但是侬不能大男子主义呀。现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哎呀，21世纪哎，深圳哎，哎，你看这宣传栏上那24个字了吗？核心价值观，晓得吧？和谐、民主、自由。哎呀，拜托你老哥哥看看轻松。
2: 这和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吗？再说豆奶奶，我们家以前很和谐的，我的工资奖金都交给他，他是党政财经一把手，这还不民主啊？
1: 哎呦，那是你偷懒。
2: 我偷懒？
1: 哎呀，我家老鬼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工资奖金都交把我，房子、车子、水电费都是我的名字。说是房权，就是所有的地，我一个人在外头跑，全部办得清爽。他就清闲了，可以躲在屋里想吃吃茶、上上网，听听评弹、唱唱胡曲。哇，不要太惬意啊，好不啦？
2: 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不清楚。哎呦，这个疼啊！哎呦，痛！
1: 哎呀，老师啊，丁老师啊！
0: 丁老师教了30年的高中啊，组织过多场校园辩论大赛。而且还带领学生参加过省城的中学生辩论大赛，自信是见多识广，是很能讲道理的。可是今天他怎么就理屈词穷了？他怎么自惭形秽了？论情说不过20多岁的李主任，论理讲不过70多岁的窦奶奶。他满地找啊，就是找不到一块借坡下驴的垫脚石，这可怎么办好哦？万般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病下去了。现在他可是真病，是头疼了。不过丁老师这场突如其来的病，虽然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但是别人看着好笑，关大姐

0: 可是真的心疼了。
1: 你说这可咋办呢？药他不吃，医院他也不去，就这么在家熬着，这不是要急死我吗？真要我的老命了。
2: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姨没病，当然不敢乱吃药嘛，那吃了怎么办嘛？
3: 关大姐，您真的不必这么着急，丁老师身体应该没有大碍。
1: 其实啊，我也知道他不是真病，但那天我讲的话也太重了，伤了他了。他一个好好的大老爷们儿，躺在床上装病，那得多难受啊！哎呀，
4: 桂大姐，那也是他自找的呀。
1: 不是，是我惹他生气的，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我们丁老师。
3: 啊啊！你说什么？
5: 就是啊，
1: 你们不知道丁老师对我有多好。那年他下乡到我们农场，先在学校当老师，后来就到我们农场宣传队来了。他会拉手风琴，会编节目，哎呀，老有才了，可一点也不嫌弃我这个笨丫头。他老是手把手的教我写粉笔字，出黑板报，编节目。后来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大学，我们一别就是四年。毕业的时候他可以留在省城，我说咱们分手吧，他说相爱了就要相守。那我不在家你行吗？
6: 我没事，还是排练要紧啊，你去吧。
1: 哎，那我去看看。
6: 去吧去吧。
1: 啊，那我去，我马上就回啊。
7: 好，那我们走了。

0: 精神点，再来一遍。
1: 李主任，李主任，
0: 呀，关大姐，
2: 关大姐来了，
3: 哎呀，
2: 关大姐，哎呀呀，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检讨啊，这两天啊，家里遇着点事儿，耽误排练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头拱地，也要和大家一起把这个舞蹈练好。来，老哥哥老姐们，咱们加把劲儿。
4: 哟，种种好，
1: 现在
5: 你总放心吧。
1: 来来来，现在继续排练，听我口令。小文明，
6: 哎，我在。
1: 音乐。牛贼，
7: 在关大姐的指挥和带领下，千人舞蹈又精精神神、顺顺当当的排练起来了。大家跳的那个带劲儿呀，精彩、漂亮。就在大家全神贯注在动作的协调和队形的变化的时候，关大姐的老伴儿丁老师也悄悄地走下楼过来了，他站在队尾处出神地看着。
1: 注意节奏啊，
7: 就一个目的，为我做奉献。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可是他把那些不容易统统咽了下去，一声不吭，毫无怨言。哎呦，这么快就20分钟了，睡吧，接着睡吧，小芳。哎，我还让人家三省吾身，自己是不是该醒一下呢？

0: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他从来都全力支持，毫不犹豫。现在他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我却不去支持，还百般的刁难。老丁啊，老丁，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水平怎么就这么低呢？你真是糊涂，你对得起老伴儿吗？
1: 再给大家送波福利，26年护养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启动50岁补助计划。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尤其是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这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升级研发的中老年专用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像是迎风流泪、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模糊的看不清大字小字、瞅不清人，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简单一贴，眼贴里的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快速的渗透眼底，效果当场看得见。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干啥都轻松。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升级，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人手一瓶，补贴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快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今天这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看没看出来吗？打着送健康名义在这卖假药啊！你这不骗人吗？你诈骗呢？你也是个网黑呀、啊，还舔着脸说别人呢？咱就不能有个正常点的网络环境吗？对不对？大家一起
1: 小伙子，小，你说的对。
0: 哎呀，怎么了这是？
1: 阿姨也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些网黑太可恨了。
0: 我他妈又来了
1: 啊！看不顺眼我就批判他。
0: 应该批判，
1: 批判他。
0: 对，
1: 看不顺眼我就批判，
0: 不顺眼的就批判，
1: 让他改正。
0: 必须改正。
1: 我看你这个相声我都不顺眼。
0: 我们这个相声，
1: 相声该批判。
0: 你先别说，我们相声惹着您了是吗？
1: 相声啊，形式老旧，哎，不创新。两个相声演员站在台上就叫六把刀。哎，
0: 不，什么叫六把刀啊？
1: 刀刀刀刀刀刀。哎，
0: 这叫六把刀啊！
1: 俩人自己聊天，不顾别人的。

经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0: 1013889。
1: 这款眼贴不是市面普通眼贴，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研发的。眼贴成分都是升级的精华提取物，像丹参、黄柏、黄连等七大中草药精华，有效含量更高，效果更突出。
0: 而且它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每次15分钟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各种眼部问题。
1: 还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千万把握机会！上百万人通过使用好视力，眼睛重新获得健康。60、70了，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清清楚楚的，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0: 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好视力特别开通江苏专线，能不能用超实惠的价格用上好视力，那就看您打进电话的速度了。现在打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拿到先用体验装，满意再拆盒，真正让大家无忧放心验证效果。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并且只要您是江苏听众，优惠加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就能直接额外获得插卡式收音机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携带超方便，再加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限时10分钟，抓紧时间，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百姓们听了黑脸汉子的话，都应和着，齐刷刷地跪了下来。陈廷敬朝百姓们连连拱手，感谢乡亲们了，我心领了。可是百姓们仍旧跪着不肯站起来。黑脸汉子说，大人，您要是连水都不喝一口，我们就不起来了。陈廷敬劝说了半晌，仍不见有人起身，他只好说，乡亲们如此盼着好官，爱戴好官，本官万分感叹。他低着头望着黑脸汉子和白脸汉子，你们两位带的东西我收了，也请你们二位随我去说说话，其他的乡亲都请回吧。陈廷敬说罢，拉起了黑脸汉子和白脸汉子，这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嘴里边嘟噜了半天，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陈廷敬甚是温和，那就耽误您二位半晌功夫，随我们走吧。陈廷敬上了轿，同乡亲们招了招手，黑白两个汉子低着头跟在了轿子的后面。陈廷敬刚要放下轿帘，忽然看见有位骑马的少年腰别佩剑，远远地站在一旁，面色冷冷的。他忍不住望了望那位少年，可那位少年却打马离去。眼见着天色渐晚，赶不到前头的驿站了，正好路过了一处寺庙，唤作白龙寺。大顺快马向前，先找寺里边说了，里头听到了动静，早有老和尚迎了出来。大顺对老，我会付你们俩工钱的。
1: 哎呀，钦差大人，我们俩真的走不开呀，要不我们另外给大人请个人去吧。
0: 陈廷敬收起了笑容，这官府的差事，我正经在问你话呢，休得胡搅蛮缠。
2: 谁不正经说话了？我们正好是同路，见你们老爷是个大官，不敢走到前面去，只好走在后面，这有什么错呀？
0: 大顺听那少年说的似乎有理，
3: 如此说来，你倒是很懂规矩呀。
0: 大顺教训了那少年几句，回到了陈廷敬的轿前。
1: 回禀老爷，是个顽皮的少年，说话没正经的，说是正好跟我们同路。
0: 陈廷敬并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1: 那就不去管他，我们走吧。
0: 大顺却更加小心了，
1: 老爷，您不是多留个心眼啊，怕万一是刺客，那就麻烦了。青天白日的，哪来的刺客呀？
0: 大顺回过头来看了看，见那位骑马的少年还是远远地跟随在后面，他怕老爷担心，没有声张，只是不时地回头张望。只见那少年总是不远不近，在他们的后面跟着。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刘景马明一身寻群人，竟是一些老弱病残。一位老妇人插话说，
1: 如今这官府里的人不知道是吃了什么长大的，世上的势力统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粮食交就交银子。
2: 是啊，真是天大的笑话，地里没有收成，百姓哪来的银子？
0: 一位中年男子说，
2: 我在外头听人说了，现在这位巡抚自己倒是清廉，不贪不占的，就是太严酷了。听说他自小是在宫里长大的，不懂得民间疾苦，对自己挺苛刻，对老百姓也苛刻。这样的官
0: 打了过来。刘景马明身手了得，四个汉子不是他们俩的对手。突然正门打开了，四个汉子且战且退，刘景马明紧追进门，大门吱的一声关上了，几十个壮汉子蜂拥而上，将两个人团团围住。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但说无妨。这么大一笔买卖，这契约啊，还得我家老爷签。可这来来去去的跑路，又怕耽搁了生意。可否劳朱老爷亲往济南去一趟，也好同我家老爷见个面？朱福在一旁插话说：“两位老板，我家老爷是个读书人，终日里只是读读书，吟诗作对，生意上的事儿都是在下打点，他可是从不出面的。

0: 我家老爷也是个读书人，好交朋友，说不准啊，还同朱老爷很谈得来呢。是吗？既然如此，我倒想会会你家老爷。好，我就去趟济南吧，那边我有许多的朋友，也想跟他们会会。刘景回过头来对马明说，那就太好了，马明啊，你不妨快马加鞭回济南禀告老爷，我陪朱老爷随后就到。朱仁笑了笑说，刘兄倒是性子急呀。哎，朱老爷，我家老爷有句话，商场如战场，兵贵神速。说得好，说得好，难怪你们恒泰记生意做得这么大呀。马明出了朱家，快步赶路，径直去了驿站。他出示了兵部勘合凭证，要了一匹好马，飞赴济南。这边刘景同朱仁等坐着马车，不紧不慢地往济南进发。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

0: 借助电波来到鹊桥，向全世界发声我们爱的呼声。幸福情缘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依然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不妨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做你忠实的娘家人，一起在你身后，在你不远的地方共同守护守望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 5223-5215，歌声里浓情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那让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女生，请问咱们是为自己来发布声音、发布信息的吗？
4: 对，是为自己发布的。
0: 好，那我想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是哪一年的女生呢？
4: 嗯，我是96年的。我老家是徐州的，然后来现在目前的话来南京发展，也定居在南京了。
0: 来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小时候就过来了。
0: 哦，祖籍等于说祖籍是徐州的哈。
4: 对，
0: 很小就跟着父母跟着家人一起过来的吗？
4: 对，是的。
0: 算算看，掐指这么一算，咱们刚好今年是96年的是吧，正好是30岁。
4: 对，
0: 对， 对吧？
4: 对，是
0: 我刚还以为算错了。好的，数学不好。那咱们在南京至少定居到至少二十年以上了啊。
4: 是的。
0: 嗯，说说看吧，小时候的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4: 有点模糊了都。
0: 人没那么多，梧桐树浩浩荡荡是吧？
4: 对对，是。
0: 我听他们老南京讲啊，说出趟中山门都觉得是去郊游了。
4: 嗯
0: 嗯，现在简直这个城市不断的扩大，然后是不是会越来越有一种哇，这个就是我的原乡的感觉。
4: 对
0: 呀。嗯，所以想在这个城市我们扎下根来，拥有自己的一盏温暖的灯火，一盏我们可以随时推开回去的那个门是吧？
4: 是。
0: 好，徐州姑娘，祖籍徐州，现在呢其实是南京人了啊，我们在南京长大了。那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4: 我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0: 嗯，人力资源在私企还是什么单位？
4: 嗯，私企。
0: 嗯，平时呢？平时上班是朝九晚五吗？
4: 嗯，是的。
0: 嗯，
4: 上班不忙，周末双休，
0: 多好呀，很稳定啊。哎，咱们肯定也谈过对象，也约过会，见过面，对吧？
4: 对。
0: 嗯，你有感觉吗？就现在很多男孩子啊，他不管自己是稳定不稳定，但是他对于女孩子的要求，我觉得都跟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特别的统一。就是女孩子，咱们要稳定一点儿。哪怕这个工资多少都是次要的，但是要稳定，是不是？
4: 是。
0: 嗯，是。那我想问问咱们女孩子找男朋友，或者说以后这个亲密关系啊，咱们的老公，那咱们对他们的稳定性要求是排在，也是排在前三的吗？
4: 嗯，我也希望稳定一些。
0: 嗯，在你的考量当中，怎样的行业、怎样的工作算是你认为稳定的、你特别想找的、你比较钟情的哪些行业？
4: 嗯，
0: 可以重点说一下。
4: 嗯，公务员。
0: 嗯，没事啊，我们想什么都可以说，对吧？公务员确实比较稳定呀、啊，不然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吧？
4: 对啊，
0: 千里万里挑一的，嗯，最好是公务员，对吧？
4: 对。
0: 嗯，好的。羞涩的笑了啊。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除了稳定之外特别有意思的？如果你以后的男朋友是从事这行业工作的，你也觉得特别开心的？
4: 嗯，银行。
0: 嗯，银行的啊。
4: 回来了，刚才信号不好。
0: 刚才我们失联了啊，但是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哎，
4: 是不是、嗯、我这边什么都听不见了。
0: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放心，打进电话这一刻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了啊，在你不远的地方。嗯，刚才其实拉拉杂杂跟你说了很多，我想并不是无意义的闲聊，主要是也想通过我们这些聊天呢

0: 更多的认识你。也许收音机前就有那么一些耳朵竖着耳朵在注意聆听啊，在捕捉那些重要的信息，是吧？
1: 是的。
0: 嗯，好，平时喜欢追剧还干嘛呢？
1: 嗯，看看电影啊，要么就是学学做饭。玩玩手机。平时的话也就是也会就是偶尔就是练练瑜伽，但是不多。
0: 在自己争取幸福的范围内主动的出击，快速的奔跑，去主动去创造机会，去拿取机会，是吧？不必要客气，不必要去让人，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刚刚说了对男生比较钟情于比较稳定的职业，那现在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呢，再说一些细则。
1: 本科以上学历。南京定居有房。
2: 不，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9400710388 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 9400710388 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5: 本人雇车来运便是。擂台公，随我做个拒绝凭证。雷永莲，
6: 小人在。
5: 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自今日起，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雷氏于灾年带粮，纾朝廷之困，济百姓之危，放粮最多，出力最大，故此朝廷特许嘉奖，允雷家誓享海上之力。
7: 究竟如何？说实话。
8: 大王劳累过甚，体气虚弱，胃外不顾，风热克肺，张掖成痰，损伤肺
7: 气。说人话。
6: 看大王的症候像是。
7: 想什么？
6: 费用。
7: 费用？
6: 郎君，大王平日心火太重，痰热积舌，蒸灼肺腑，日子久了成了血瘀，血瘀的久了肉腐化脓变成了痈。
7: 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
8: 郎君容禀，费用之症方子并不难开，体气盛壮之人只要将肺腑之内的淤血化开，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便不会再发高热，慢慢将养3-5个月也便就养好了。
6: 是是是。
9: 阿弥陀佛。
7: 既然如此，你们二人随我到外店开房子。
10: 你们说的什么屁话？
7: 什么叫体气盛壮之人？你们只需照实说，以大王的身子骨，这病能不能治好？照实说，我保你二人无罪，若再有半句虚言，便到内衙间去说话。
6: 大王时少事烦，恐怕
7: 开房子去吧。管好自家的这张嘴， 莫要误了合族上下。

0: 几十口人的性命。
1: 是是是是是。
2: 九郎做了台州刺史，军役各户农人小知，代子拒绝官瘾，粮债一笔勾持，田契即日发还，何晏明白。

0: 便是这十家，
1: 是，设人心设马，擒贼先擒王，只要安抚了这十家，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有这十家聚中联络，纵横捭阖，即便是有人要闹，也成不了大气候。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这十家谍照照发，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 一视同仁，但也不能白发。先生知我，当然不能白发。其余200多家，从今岁起，这10年内的秋赋，就由这10家包了。包税？对，包税。
2: 郎君深思啊，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其中有不孝之辈，轻则鱼肉乡民，重则荼毒百姓。若有人心怀异志，图谋不轨。
3: 积临梁末，聚敛私兵，进则窥伺神器，退则割据地方，后汉崩裂之祸，恐陷于我吴越之地啊！
4: 子谦，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
5: 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
4: 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台州偏僻。
1: 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然则苛政猛于胡野，却说不定会逼出私枭和流民。不要忘了，这皇王之乱不过几十年前的旧事。那不至于，不至于。就算是先征后粮，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到那个时候。 好处他们拿了，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额定一个数目，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需要，丰年不增，灾年不减。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恨也好，怨也罢，都由他们自己担着。 若真出了什么事，放着州县官府在，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或惩或罚，皆有朝廷律令在。若这般，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
4: 此乃大小相治之策。若朝廷应对得当，10年内出不了大乱子。

0: 服于二公了。
1: 人家是受棍，敢不尽忠，见死以报大王。

0: 阿郎。终究还是负了你母子了。
1: 大王，
0: 你嫂子是个苦命人，阿郎也是个福薄的，今后都是你的事了。
2: 表哥放心，弟弟定会奉养嫂嫂与阿郎，定不是一时有缺。
0: 就我相公姑姑还有些提及话要与七郎交代，
3: 臣告退。

陪伴母子来到外面等候。

你要杀胡金丝吗？我手术反复，祖宗诞下的基业，我如何甘愿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王兄
你肩上挑着一军士三州数百万军民，你是东南之主，是吴越的王。

0: 啊，这个好像一走起来慢慢的，说话也是慢慢的，但是还真的没有比较过他们哪一个更加的慢一点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蜗牛的生活习性吧啊。它呢，本来就喜欢那种潮湿的、阴暗一点的地方，白天呢，它一般会躲起来睡觉，晚上或者傍晚时间呢，会出来活动。所以下雨天过后啊，经常能够看到它们。蜗牛呢，最怕的是什么？晒太阳，太阳一晒呢，它身体当中的水分就会跟着蒸发了。所以夏天啊，或者是干旱的时候，蜗牛呢会把自己牢牢地封在自己的壳里，分泌一层膜来堵住它的这个壳的口的位置啊，这个不吃不喝啊，去睡觉。等到下雨了，哎，再好好的出来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夏眠模式哈。蜗牛呢是雌雄同体的，每只蜗牛呢既是爸爸，它也是妈妈，但是呢还需要两只蜗牛一起才能够繁殖。而且蜗牛的寿命啊，一般呢是有两三年左右，有的呢能活五六年。你别看它虽然很小，但是它的生存能力还挺强的，它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存活很久的时间哦。
1: 嗯，那接下来是软体动物大家族。首先蜗牛呢，它属于软体动物，那这个家族的成员可太多了，是动物界的第二大门类，有十多万种。软体动物的共同特点呢，是身体软软的，大多呢有贝壳保护。除了蜗牛，还有田螺、海螺、河蚌、扇贝、牡蛎，这些呢都是有壳的软体动物。还有乌贼、章鱼，它们也是软体动物。不过呀，它们的壳退化到身体里了，变成了内骨骼，所以说我们看不到。乌贼和章鱼啊特别聪明，是无脊椎动物里最聪明的，能变色、能喷墨、能开瓶子，特别厉害。还有鲍鱼呢，是名贵的海鲜，也是软体的。那软体动物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生活在陆地上，分布的很广很广。
0: 没错啊。那最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贝壳啊。软体动物的贝壳是怎么来的呢？是它们的外套膜分泌的一种叫碳酸钙一点一点的给长出来的，这个硬硬的壳就像是我们的指甲一样，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贝壳上呢有一圈一圈的纹路啊，这个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它呢其实就像是树的年轮一样，你通过看它这个外面的壳是能够看出它的年龄的。贝壳的形状、颜色啊，各种各样，有的呢是那种扇子形的啊，有的是螺旋的，有的呢就是像是小耳朵啊，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收集一些贝壳作为装饰品。它不仅好看，而且还特别的结实，能够保护里面软软的身体。大家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还会把贝壳当作钱用呢。当时呢叫做贝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好多的和钱有关的字，你会发现有一个神奇的一点啊，就是它都会有一个贝字旁在旁边。比如说财、货、贵还有账这几个字，它下面它里面啊都会有一个这个贝字旁。所以你看小小的贝壳真的在它的背后还是有着很多很多神奇的小知识的啊。
2: 毛茸茸小美好，萌宠相伴，快乐长大。欢迎走进家有萌宠，奇妙小世界。
0: 带着大家一起来结束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秘密啊。青蛙，哎，各位小朋友，你们养过青蛙吗？
1: 我小的时候是养过的啊。
0: 啊，真的有人都会养青蛙吗？
1: 你小的时候没养过蝌蚪吗？就是把蝌蚪养
0: 的敏感。飞着的虫子呢，它只要一眼就能看到，那是不是在它的眼睛当中看到这些飞虫的时候，就像这个飞虫开了一个慢速度一样呢？可是如果虫子不动呢，青蛙就看不见，
1: 就看不见。
0: 对，所以你青蛙

0: 是爱。
1: 言落日尽寒衣，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2: 这是一首春晚啊，听起来好像有点像这个前后鼻音没有说清楚一样啊。
1: 春晚啊，
2: 哎，
1: 是村子的村，晚上的晚，
2: 没错啊。那么这首作品呢，是宋代的诗人雷震笔下的，用28个字变成了一幅非常轻松惬意的田园诗画，也感受到了在古时候啊田园牧歌的这种理想生活啊，有牧童啊，这个放着牛，对吧？还有短笛声在一块儿，然后在夕阳落日的
1: 映衬下，
2: 映衬下，然后草呢已经满了整个水塘。
1: 对，
2: 哎呀，这幅画还是非常的美的。
1: 是的，那说到这首诗，就不得不说到这首诗的诗人雷震。他身处宋代，生平不详。他一生呢，只流传下来《春晚》这一首作品。但正是从这首诗中有画浑然天成的诗作当中，我们得以窥见古代的乡村生活中悠然自得的快乐。
2: 没错啊，那么大家呢，在这首诗的意境当中啊，我们能够非常的明显的抓住一个重点啊，就是一定有那种短笛的声音啊，在整个的他放牛的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听歌啊，来自德国的海洋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民乐系副教授汤晓峰一起把这首诗给演绎了出来。

0: 在这段歌声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充分的感受到这份诗意啊？当音乐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海洋所吹出的这一段笛声的时候，哎，这个乡村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仿佛把我们置身到当时的情境当中，加上满满的都是童真的笛声，真的是一个声色交融、自然和谐的这种画面啊，就跃在了我们的心上和我们的眼前。
0: 没错啊，虽然只是一首由短短的28个字组成的这一首小诗，但是却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其中的意境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海洋啊，一位留学生，他到底是谁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他是之前呢第19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德国赛区的冠军，而且呢他也是全球第二名，曾获这个唱歌学中文活动最美中文和声奖的选手啊，还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学习中国文化的底蕴的。
1: 是的，而如今呢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里，他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并在春晚这首歌当中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副教授唐晓峰以及上海民族室内乐团的

0: 能够清除牙齿表面更多的牙垢，相反，长时间刷牙还有可能会损伤牙釉质啊、嗯、和形成的一些啊这个气状的缺损等等、嗯。因此呢，想要达到良好的清洁效果，刷牙的正确时间呢就是在2到3分钟啊，就最佳了。2到3分钟的刷牙时间足够我们清洁口腔当中的细菌和食物残渣了、嗯，同时又不会对其他口腔组织造成过度的刺激。
1: 没错啊。蜗居四，定期掏耳朵，干净又健康。哎，从小到大，有人习惯的用各种工具，棉签呢，挖耳勺啊，对吧？清除耳垢啊，对吧？这种行为呢，尝试为保持耳道清洁和舒适度的这个必要措施，对吧？
0: 对。
1: 然而呢，真相究竟是怎么样呢？啊，这个耳屎呢，对鼓膜有保护作用，能防止异物直接的损伤到你的耳膜。那耳屎当中有油脂，能保护外耳道皮肤，防止耳道干燥而瘙痒。它有一定的粘性，防止昆虫进入到耳道啊。
0: 嗯，没错。
1: 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人咳嗽、吞咽啊，这个睡姿改变的时候，微小的耳屎会掉出耳道。如果耳道如果这个耳屎长得很硬很大，甚至堵出耳道，建议要去医院取出来，因为你自己操作它会伤害到耳道或者是鼓膜。
0: 哎，对，所以呢，还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啊，就是现在呢还是比较流行什么呢？掏耳朵是吧？这个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专门是去采耳的。那这个不仅大人享受，小孩也会享受啊。但是呢，也之前其实多次啊，有医院的专家也提示过，尤其是像小朋友啊什么的呢，也不适合长期经常性的去采耳，可能会对耳道啊、这个耳膜啊等等各方面的造成一点伤害。所以呢，这个如果偶尔一两次，对吧？这个感受一下这个采耳的乐趣。也无妨，但是呢，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长期常态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然后没事就去掏一掏它，我们还是要尊重自然的规律。包括呢，很多人喜欢用棉签去掏耳朵，这个呢，我是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实例啊。因为呢，总是用棉签去掏耳朵，它并没有把这个耳屎去掏出来，反而是里面越压越实，越压越实，变成了更大的这种硬块，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啊，还是觉得耳朵有点堵得慌，然后呢就去到医院当中，由医生最后操作取出了堵在耳道当中的这个耳屎。所以呢，大家这一点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啊，掏耳朵也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啊。
1: 是的，这个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能量站跟你说到的内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0: 星星故事屋准时开讲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在此刻带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听故事。今天的这则小故事呢是选自于少年读资治通鉴这系列丛书当中第一册战国策当中的小故事。这是一整套少年读史系列丛书，在其中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朝代故事，不同的人物故事来了解历史，同时也了解那些人物背后的经典故事。那么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一位历史便答应了，然后告辞而去。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让人找来公孙鞅，把自己和魏惠王的一番对话全部告诉了他，并道歉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主，然后再是照顾属下。刚刚我为了国家的利益，先是建议惠王用你，之后又建议杀你，但我实在不忍心你遭受杀身之祸，你还是赶紧逃了吧。公叔痤的话让公孙鞅深受感动，但他略微思索了一下，便摇了摇头，您不用为我担心，国君既然不愿采纳您的意见重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从您的意见杀我的。果然，魏惠王回宫后对左右的近臣说，这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孙鞅去处置，过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真是够糊涂的。
4: 公孙鞅虽然

没有被魏惠王杀死，但是在公孙痤死后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才有了此次的西行入秦之举。经人引荐，公孙鞅三次面见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秦孝公听后大喜过望，觉得公孙鞅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才，此后便经常召他入宫商议国家大事。公孙鞅想搞变法，但是遭到了贵族大臣的反对，他就对秦孝公说，这做大事的人与凡夫俗子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没必要跟他们商量，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旧章治理，官员熟悉规矩，百姓也能够安定不乱呢。可公孙鞅却认为，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而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旧法。秦孝公认为公孙鞅说得对，就任命他为左庶长，制定变法方案。很快方案便出来了，一，重视农业，鼓励垦荒，奖励耕织，对于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劳役和赋税，而对于不务正业的懒人则收为国家奴隶。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军功行赏，立功者可获得爵位，而没有立功的贵族不再享有宗族的地位。三，编丁户口，五家为五，十家为十，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的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予同等的处罚。在向全国公布变法方案之前，公孙鞅为了确立威信，在国都的集市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之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被齐国打败，各国都背弃了与他的盟约，我们可以趁此时攻打魏国，魏国一定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具有黄河、崤山的要险，就可以向东制服各国诸侯，从而建立称王称霸的雄伟大业了。秦孝公听了公孙鞅的建议，派他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率兵抵抗，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昂，信中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却要相互攻杀，实不忍心，想约您见面，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魏两国的百姓安心。公子昂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完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假士突然冲了出来，俘虏了公子昂，并成大事大败了魏军。魏惠王得知之后十分惊恐，立即派人向秦国献出了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之后魏惠王把都城迁到了大梁，这时他才感叹着，我真后悔当年没听公孙痤的话，杀掉公孙鞅啊。这次大捷让秦孝公十分高兴，作为赏赐，他把商于地方的15个县封给了公孙鞅，从此公孙鞅便号称之为商君。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由于商鞅的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长期遭到他们的抵触和怨恨，如今变法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不在了，以公子虔为首的贵族们便指控商鞅谋反。商君逃亡到边关，打算投店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印鉴，不敢让他入住，还告诉他说，商君之法规定留宿无身份证明的客人要连坐治罪的。商君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走出客店不由长长的感叹道，没想到我制定的新法竟然祸害到这种地步。商君只好逃

魏国，魏国人恨他背信攻破了魏军，生擒公子昂拒不接纳，商鞅被迫又回到了封地商于。最后商鞅虽然死了，但他的变法却仍在实行，并一直影响着以后的秦国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变法，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之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商鞅立木为信。大家呢会发现，在故事当中啊，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环节。在变法实行之初，为了能够树立自己的威信，而这个立木为信就成了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的这段故事你学习到了吗？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所以用五十把腰刀鼓舞士气，真起了作用了。就好像一锅油点燃了火一样，大伙是热血沸腾。得着刀的人受到鼓励，摩拳擦掌，准备在阵前立功，大显身手。没得着的，想要下一次得到，想要后者居上，也是不甘落后。曾国藩还特备留了三把，五十把发下四十七把，就剩三把。他把刀一举，各位，现在还剩下三把腰刀，你们大家来个毛遂自荐。也许我掌握的情况不到，也许有偏见，别屈了你们的材料。你们自己说，你们都立了什么功？有功可佩戴腰刀者，我毫不含糊就给他。自己说吧，你们都立过什么功？说。这事儿大伙还没经过，都是上司派，叫自己说，这头一回。谁摸的？郭帆看了看，别吵吵，别吵吵。你是谁？我叫阿明。
1: 哦，
0: 你是水营的营官。
1: 对，
0: 大人，我一个人独得战船18只，杀死长毛的水军将近100名，我得过军旗104面，得过粮草无数。比起他来，我应该得刀，不应该得刀。刚说到这，嗷呀又蹦上一个来。大人，他们俩那功劳不算份儿，我比他们功劳全大。大家听听，我杀过长毛的一个军帅，2个旅帅，打韦昌辉府的时候，那个韦俊让我还砍了一刀，韦俊负伤而逃。另外我得了金银财宝，拉了5车，军旗24面。另外我得了火药240箱，您说我们的功劳谁大？我应该得，不应该得？你们不行，还是我的。又上来好几个，曾国藩一数7个，这好，给谁？功劳都不小。哎呀，心说现在7个人，还剩下2把刀，你说给谁吧？正在这时候，北雁南飞，呱呱呱呱，抬头一看，教军场上大雁路过。嗯，曾国藩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看你们齐位都不必争了，过去的事叫过去了，你们功劳都不小，都已经立案了。现在看看你们实地的功夫究竟谁高谁低，看着大雁没？来呀，取硬功，拿剑来。你想这打仗的地方缺少武器吗？拿了一张铁壁铜台的硬功啊，取过7支凋零大箭。曾国藩说，看见没，现在头顶飞雁，雁群不断地飞过，你们就开始射，谁要能射中天上的大雁，我就赐给他腰刀一把。射不中的没办法了，就看看你们的武功如何。好了，我先射。其中有一个伸手把弓拿过来，一掂量弓怎么那么沉，那100名乡勇，话音一落，外边乐着进来一人，大哥。我来了。曾国藩抬头一看，哎呀，最喜欢的兄弟曾国华来了。曾国华呀，原来这曾国藩哥5个，除了他之外，2弟曾国煌，老3曾国华，老4曾国权，老5曾国宝。国宝因为犯错误让他回家了，开除了吧，不用了。现在兄弟国华来了，要在这几个兄弟当中，曾国藩最器重的就是国华，长得漂亮，

0: 点大个，身高没有1米8也差不得着，细飘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黄白镜子，眼睛明亮如水。另外国华这个人稳的不像其他年轻人那么张扬，文质彬彬，跟个大闺女相似，福有良谋，城府极深，所以曾国藩早就相中了早晚有出息的就是我这个兄弟国华。没想到他浩浩荡荡出发，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一场大战在即呀！您听那《三国演义》，赤壁鏖兵，这场大战不知道吉凶祸福。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北路是多隆阿率领绿营的军兵，带着湖北提督桂明浩浩荡荡出发，三路大军是齐头并进，一场大战在即啊。您听那《三国演义》，赤壁鏖兵，这场大战不次于赤壁战。安下曾国藩进兵，咱暂且不提，划分两头。再说石祥珍和韦俊，他们两个人把武昌丢了，率领残兵败将不到两万人马，沿江撤退，往哪儿去？往江西撤。刚走到樊口，迎面遇上援军了，领兵带队的就是天国的青年将领陈玉成。陈玉成啊，今年18岁，这小伙子倍儿棒啊，到了后文书称为天国柱石，一个是忠王李秀成，一个是英王陈玉成，就这小伙子10来岁就参加了太平军，天资聪明，作战勇敢，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但是这个陈玉成呢，因为家里太穷了，穷的揭不开锅，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他练就了一身好功夫，胆子特别大。由于闹眼睛闹的没钱医治，

眼睛好像没瞎了，拖了那么几年，后来好不容易好了，好了是好了，落下残疾了，这俩上眼皮上两个大疤了，这个大疤了，你老远一看呀，这个人怎么四只眼睛啊？你近看哦，闹了半天是俩疤了，所以呢，在太平军的军中，人们戏称他为四眼将军，说这四个眼的将军。在这些清朝官方来讲，给他起个名叫四眼狗，管他叫四眼狗啊。不管是诋毁也好，怎么也好，这陈玉成了不起啊，被天王洪秀全发现了，一看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年轻铸籍提拔，现在做了殿前一检点，地位仅次于丞相，因为现在他还年轻嘛，18岁就率领重兵，胯下马掌中刀，是所向无敌，在湖南、湖北、安徽、广西各地屡立战功。别看不大，身经百战，那有说可能吗？18他就当高级将领啊，我18那年还尿炕呢，这个没法比，人跟人能比得了吗？那么陈玉成奉了天王所差，提重兵10000多人来支援武昌，还没等到武昌得了信儿，武昌失守了，他加紧督处部队迅速往前挺进，走到樊口跟自己人遇上了，

五总旗号，晚上是灯，白天是旗，有人日夜值班，打出旗号来，长江对岸都能看见。你是什么旗，什么事情啊？前后呼应，瞭望哨射在山尖上。罗德刚呢，自提重兵12000人，驻扎在半壁山的山脚下。前面派出一支人马，派林少章领5000人作为先头部队，前后呼应。另外，这个太平军啊，通过多年战斗的经验，在安营扎寨方面有独到之处，都服气啊。在这上面，他们动了脑筋了。安营扎寨都是梅花形的，一扎就是5座营盘，左一个梅花，右一个梅花，正中央是大营，周围是小营，挖了不少战沟，用战沟通连，一处有难，8方增援，动作非常的方便。扎下大营，营的最前边用木栅栏扎的围墙，有寨门，寨门内外还有区别，寨外头

0: 上山，
1: 香火蜡烛纸钱水果来到了福寿园墓地。叔叔阿姨，小周来看你们了。周玉香一边低声细语，一边看看篮子中还有没有漏带什么东西。和其他扫墓人不同的是，虽然是祭拜刚落葬不久的亲人，周玉香却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头上戴起白花。清明时节，一个人走在乡间小道上，清晨的风让他感到不小的凉意，路人也不由得为这个孤零零的扫墓人感到奇怪，纷纷侧目看他。周玉香叹了口气，最令他感到寒心的并不是今天只有他一个人过来扫墓，而是斯人已去后周围亲友间剩下的淡漠人情。摸索着自己一个多月前来过的路，周玉香来到了周替和陈启的墓前。叔叔阿姨，小周好想。

玉心。周玉香从农村来，人也朴实，一点不怕吃苦，只要有个地方给他栖身，他就感激不尽了。介绍人的预防针说在了前面，不过第一次走进周替家，着实让周玉香吃惊不小。他本以为男主人应该不太会打理家务，家里一定是乱糟糟的，可没想到走进家门，整个家虽算不上窗明几净，却也说得上井井有条。更让他惊讶的是，不仅家里被打扫得很整洁，连卧病在床已经几乎失去知觉的陈琦都被照顾得妥妥帖帖。他进门的时候，周替还在整理房间，他告诉周玉香，我退休了，自己的收入也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
3: 前扬眉吐气的过日子，每每想到自己年过半百还能抱得娇妻归，刘向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不由得加紧了攻势，寻找机会准备向王小丽吐露心声，连电话也不接了。刘向云急得团团转，他在心里默念着，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那一晚他发

0: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刘向云望眼欲穿，也没有看到王小丽的身影，打着电话竟然又是关机。刘向云有点坐不住，难道他跟我假结婚吗？他想找哥们商量一下，但又有点说不出口。王小丽在上海也无亲无眷的，找不到打听的人。就这样，刘向云在担忧和疑虑中熬了半个月。总算有一天，王小丽回家了。
1: 这是上海老城区一套简易的居室，刘向云呆呆地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一对对老夫老妻悠闲地喝着茶，小夫妻带着孩子欢快地游戏，心中颇有几分失落。自己再婚一年了，可家中却难得见到妻子的身影。更让他感觉郁闷的是，妻子似乎总在和他玩捉迷藏，总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隐瞒着他。请听《案情实录》，落跑新娘跑到了哪里？
0: 正在一个人喝闷酒的刘向云看到妻子回来了，先是喜出望外，将妻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老婆，你终于回来了，你还好吗？没出什么事儿吧？看到王小丽跟走的时候没什么两样，确信她安然无恙后，刘向云推开妻子，将心中的不解全部发泄了出来。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整日寝食不安呐，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说，你说呀。没想到王小丽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能到哪里去啊？还不是待在宝山和小姐妹们多住几天喽。自己的一番担心根本没有换来妻子的感动，刘向云很

也要把它找出来，要不然这样不上不下的算个什么事儿啊。2007年5月，刘向云再次踏上了前往安徽的列车，在那个熟悉的院落前，刘向云看到了一个年轻男子正带着两个孩子吃饭，不用说，那就是王小丽的前任男友了。刘向云走上前去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后，就直接从包里掏出照片让男子看。谁知两个孩子眼尖，抢先看到了照片，一个劲儿的大声喊妈妈妈妈。男子默默地看了看刘向云，似乎明白了什么，转身从屋里拿出一本大红证书。刘向云一看，竟是张丽和这名男子在1995年办的结婚证。他人走了，我们还没离婚呢。王小丽生下的最大的孩子已经15岁了。刘向云算了算，又纳闷了，难道王小丽当年15岁就当妈了？问了以后才知道，王小丽并非1978年出生，而是1972年出生。看来王小丽在刘向云面前不但隐姓埋名，而且还年轻了好几岁。无奈刘向云只得懊恼地回到上海，并向公安报警。刘向云对警察说，王小丽安徽的丈夫曾经告诉过我，王小丽是贵州人。但是警方从贵州调查到的王小丽户籍资料却发现，早在20年前，王小丽的户口就已经迁到了浙江仙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这个时候，刘向云终于在宝山找到了王小丽的踪迹。看到的景象把刘向云气得连肺都要炸了。王小丽和一个年轻男子再次同居一室。时间回溯到1988年，16岁的王小丽独身一人从老家贵州来到广州打工，人生地不熟。厂里一个名叫陈军的男子悄无声息地关心起王小丽来。这个陈军比王小丽大18岁，既是兄长又像父亲，两人渐渐互生好感。年底陈军回浙江老家过年时，顺理成章地把王小丽带到了父母面前。他们没有注册登记，两人在堂屋里拜了天地就算成亲了。结婚1年半载，王小丽的肚子还是没有大起来，这让婆家人很不高兴。陈军3天2头不在家，小叔子却经常偷偷摸摸来嫂子的房间，这让王小丽敢怒不敢言。1年多过去了，王小丽感觉到自己简直生活在魔窟里。丈夫的漠不关心，小叔子的无耻下流，婆婆的百般挑剔，让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终于王小丽找到一个机会，她逃离了陈家，跟着小姐妹来到安徽芜湖。在安徽，王小丽被卖给了张老汉的儿子张大海。1992年，王小丽为张大海生下了一个女儿，婆家人没要到孙子，心里不高兴。2年后，第二个女儿出生了。不过张大海倒也是个实在人，没抱上儿子，心里不免失落。但他还是在小女儿出生后，带着王小丽去领了结婚证。这让王小丽心里感觉多少有点保障。可是婆婆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没有生下儿子，王小丽在张家终究没有地位。于是她又想到了逃跑，这次她来到了上海。3个老公，3段婚姻，2张结婚证，王小丽的生活演绎了无数场悲欢离合。终于她因犯重婚罪被上海徐汇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王小丽是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对刘向云来说，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其中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尝。都说爱情婚姻非儿戏，刘向云的这次再婚真是又可悲又可怜又可笑。经历了这场感情骗局，他不知道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有效。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

0: 三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